0: 三三百多分的啊，
1: 是不是你听
0: 我我来来呀，
1: 你这边
0: 学学学学学什么了？
1: 对对对，
0: 那
1: 么那么
0: 这个班儿，那那什么什么的，我
1: 哪里有
0: 印度斯坦尼？
1: ಚಿಕ್ಕ ಚಿಕ್ಕದಾಗಿ